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0: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我是谢淑玉。我们进入到速听财经。
1: 速听财经。
0: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9月29号联合对外发布通知，明确自2026年10月1号起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一年，这也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此前发布的通知明确，对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居民给予贴息支持：一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不包括存量贷款置换；二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三是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根据通知呢，可以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以达100万元。财政部呢给予年化1个百分点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9月29号举行的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科技部张光军副部长介绍呢，目前我国已经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签署了120个政府间合作科技合作协定，面向全球主动发起国际科技合作的倡议。15时期将会继续坚持开放包容、互惠共享的国际科技合作理念，打造全方位、深层次、广领域的科技开放格局。

9月29号，中国科学院启动实施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该计划呢，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聚焦于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开辟新前沿新方向的重大科学问题，以重大科技基础实施开放联用和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为抓手，组织优势力量进行系统化、建制化的科技攻关，支撑科学家在重大科学前沿问题和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原创性、引领性突破。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增值税留抵退税新政实施一年来呢，全国累计办理留抵退税2818亿元，其中制造、科研、软件、生态等四个重点行业受益显著，累计享受留抵退税2120亿元。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2026年8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数据。2026年8月呢，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51179亿元，其中呢，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28793亿元，进口22386亿元，顺差6407亿元。根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监测中心，九月以来呢，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的增暖，唯有监测记录以来，厚和寻尺度海温值。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我是谢淑玉。我们继续进入到速听财经。
1: 速听财经。
0: 为满足市民节假日出行需求，进一步做好国庆假

期南昌市各项重大活动保障工作，南昌地铁呢将对运营组织进行优化调整。国庆假期节前呢，也就是9月30号节中10月1号到7号节后10月10号，一共9天全线网常态化延时运营，末班车时间呢是为晚上的11点。其中呢，国庆节当天全线网的这个末班车时间也将延长至23点30分。韩国财政经济部29号发布的海外直接投资动向资料显示，今年韩国海外直接投资按总投资额计算呢，第二季度为205.2亿美元，同比增加32.3%，连续4个季度保持增长。从拱北海关了解到，今年前8个月，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进出口值48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7.8%，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超过了2025年全年进出口总值。其中呢，进口值达到了13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超过22%；出口值达到35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超77%。国际数据公司最新发布的全球人形机器人跟踪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球人形机器人的出货量接近2.5万台，同比增长 432.1%， 产业发展进一步从技术验证向商业化应用探索阶段迈进。 IDC 预计呢，2030年全球人形机器人的出货量将会超过75万台，市场呢也将会进入到规模化应用加速发展阶段。小鹏与保时捷及多家国际主机厂达成了碳积分交易合作，交易呢覆盖了欧盟、英国、澳大利亚和全球等多个市场，累计的总交易收入呢预估会超过10亿元。9月29号，华为宣布呢，华为 Mate 90系列10月1号的10点正式发布，12点08分正式开售。北京环球度假区在5周年共庆盛典上宣布，将会打造亚洲首个速度与激情室内主题骑乘体验及蓝共湖夜间娱乐表演，进一步丰富主题体验与夜间娱乐内容。国庆假期临近呢，全新升级的精彩环球正在进行当中，5大沉浸式惊吓空间、4大惊叫区及全新的精彩演出与5周年限定体验，共同丰富游客出游选择。9月28号，瑞幸咖啡呢宣布新加坡第100家门店在5级市正式的开业。2023年初，瑞幸2家直营门店落地新加坡，正式开启国际化探索。如今呢，瑞幸已经成为新加坡门店数量2的连锁咖啡品牌。9月29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跳水项目呢继续的展开了争夺。女子单人10米台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陈芋汐五跳发挥均非常出色，第四跳呢更是接近拿到了满分，最终呢以432.65分获得金牌。另外一名中国选手卢维以385.4分收获银牌。田径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赛呢，在29号晚上进行。中国队派出了陈景峰、刘国仪、施君豪、陈宇杰出战，把这个卖家的服务费率就是上调了啊，以前是0.6%，现在是1.6%，等于说你一件这个20000多的奢侈品包包，你调整之前这个手续费封顶可能是60块钱，但是调整之后你可能要交320块，那这个确实不是一个小数目啊。所以很多的这个鱼小铺卖家已经选择关闭店铺的权益，回归到一个普通的卖家模式了。那相比之下，小红书它一个比较低的一个费率，就现在是0.6%吧，其实也提供了一个低成本迁移的选择。而且呢，小红书它本来就是这个很多网友分享种草，然后呢同好交流的这个聚集地之一，那也有很多爱分享爱晒单的用户，需求也就会自然而然的在这里产生。而且这种服务类交易尤其是会依赖前置的信任，这个也是小红书比较擅长的部分。

0: 分，所以说呢，这个之前它的一些内容的基因可以说是让它种草到售卖这个用户的一个心智，其实已经是培养的不错了。所以说它的这个优势不是说你这个交易工具做的有多好，而是说它的这个内容啊，再到交易的距离是行业内相对而言是比较短的，而且信任摩擦力极低。可能是人找货，带着明确的需求去搜商品，交易呢是发生在搜索之后，但是小红书很可能是货找人了啊，就是用户在刷笔记的时候被这个内容需求给激发了啊，然后就顺手下单了。特别是交易，那职业卖家肯定会涌入，那社区生态会不会被污染呢？这种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种草的信任感，会不会因为大量的这种交易纠纷而消耗掉呢？当然呢，他做这个二手交易的话，其实也是生态和商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布局。不过的话，我们也是作为，我觉得作为消费者来讲的话，多了一个平台，能够让我们去刷到一些更好的东西，或者说用更划算的价格去买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其实也是一件好事儿的。但是小红书要做这个事儿的话，可能还是说在这个信任和规模之间要守住自己的节奏。这样的话呢，就可能也能够去证明，在二手这个古老的生意当中，社区的温度也可以是一种竞争力了。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我是谢淑玉。接下来进入到闻鼓而动。
1: 闻鼓而动。
0: 昨天三大指数全天震荡，科创五零指数走势较强，能量

0: 是丈量工。
1: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0: FM99.2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1: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6: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7: 看电视，
8: 小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0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你的另类，我的主打。
4: 992城市森林。
5: 说到歌神张学友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之一，可能就是他在90年代曾经拒绝过一个男生给他创作的作品，而这首歌后来经过这个男生自己的演唱，红遍了两岸三地，并且成为了他自己的代表作之一。后来多年之后，张学友拿来翻唱，还不得不付上版权费哦。这首歌的名字叫《爱我别走》，而当年的这个男生当然就是张震岳。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2: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

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一下都有用，热血我用与众不同。

0: 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
2: 三 D， 并且成为了他自己的代表作之一。后来多年之后，张学友拿来翻唱，还不得不付上版权费哦。这首歌的名字叫《爱我别走》，而当年的这个男生，当然就是张震岳。

作为一个阿美族的原住民，张震岳从小是出生在宝岛台湾宜兰县的一个叫南方澳的渔港。小的时候在家乡就听到了很多世代相传的民谣，因为家住在海边，所以他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充满水汽、阳光跟海风的环境当中。可能是受到这个环境的影响吧，这种元气满满、非常治愈的感觉就成为了张震岳绝大部分歌曲创作当中的底色。张震岳说他自己最喜欢的就是夏天，小的时候的一些玩伴经常会在下午跑到他家楼下喊张震岳出来游泳，然后这个时候他就会飞奔到楼下跟这帮小伙伴们一起在海边畅游，哪怕是去上课他也会选择能够看到远处的那种窗口的座位，因为他的脑子里面时常想到的就是吹着海风、弹着琴、唱着歌。直到上了中学之后，他加入了当地教会的福音唱诗班，跟随一位牧师的儿子学会了弹吉他以及一些当时的流行歌曲。在之后呢，高中时期同学鼓励他说，哎，阿岳你的歌唱的还蛮好听的，要不要去参加比赛比一下。就这样张震岳借了一把吉他参加了1991年第九届牧传民歌比赛，最终获得了冠军。拿到冠军之后的张震岳很快就签约到了滚石唱片。1993年张震岳推出了自己的个人第一张专辑就是喜欢你，专辑里面有很多的歌曲都是跟他童年的经历息息相关，比如说这首讨厌夏天啊，这是一首非常傲娇的歌曲啊，嘴上说着讨厌但其实心里面都是喜欢。

1994年，当时控制欲非常强的滚石唱片找来了李宗盛、伍佰、王志平这样的老牌制作人给张震岳操刀做专辑，但是由于他们当时并没有摸准张震岳的个性，所以出了一张不温不火的专辑。后来张震岳由于没有考上大学，索性就去应征入伍了。但是这个事情对于音乐人来讲影响就比较大了，因为这段时间你都没有办法发新歌了。后来一年之后，张震岳结识了志趣相投的学长阿蒙，两个人后来一起在高雄市的一家乐器店进行创作，然后街头卖唱，以翻唱当时成名的歌曲为主，偶尔当中会穿插两个人创作的歌曲。然后积累了一定数量的歌曲之后，他们就加盟到了魔岩唱片。随后95年，张震岳就发行了个人的第三张专辑《这个下午很无聊》。从这张专辑开始，张震岳慵懒的嗓音

一年之后的张震岳又发行了一张专辑《秘密基地》，这张专辑当中就包含了我们开场听到的那首曾经被张学友拒收然后拿回来自己唱的歌曲《爱我别走》。这首他歌曲的可听性、流行性都是足够的。紧接着到千禧年，他又推出了一张叫《有问题》的专辑。那这张专辑开始，张震岳的主张就变得非常的叛逆，虽然有一部分是常规的抒情歌，但是剩下的全部都是特别露骨、特别放荡不羁的作品，比如说有一些非常冷门的电子乐的元素。很明显，张震岳从这张专辑开始在做一些尝试，他尝试着从痞帅的偶像到坏男孩的蜕变。有人说，虽然他这个时候的一些作品的表达非常的露骨，但是非常贴近生活，即使放到现在来听，依然能够引起很多人的共鸣。直到2007年，他再一次迎来了自己音乐风格的一次重大的转型。这一年，他发行了一张专辑叫《OK》。从商业流行度的角度上来讲，这几乎是他最出色的一张专辑。但是在里面，你也能听到他最温情的那一面，像《小雨》《再见》《思念是一种病》，都是出自于这张专辑。总有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听。

0: 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有一天。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

99.2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0: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

0: 的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3: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4: 看电视
5: 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脉络农行普惠驿站，守护前行者的每一程山海，与小微企业共赴远方。普惠通达，只顾之间。
3: 中国农业银行。
4: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5: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6: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4: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7: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8: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

0: 给世界。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从指尖轻触，使万象生态尽在掌握，跨越时空的界限，让脚下的路连通世界的脉络。农行普惠驿站，守护前行者的每一程山海，与小微企业共赴远方。普惠通达，只顾之间。
1: 中国农业银行。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从指尖轻触，使万象生态尽在掌握，跨越时空的界限，让脚下的路连通世界的脉络。农行普惠驿站，守护前行者的每一程山海，与小微企业共赴远方。普惠通达，只顾之间。
3: 中国农业银行。
4: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5: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6: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4: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7: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8: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

0: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1: 啊，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从指尖轻触，十万项生态尽在掌握，跨越时空的界限，让脚下的路连通世界的脉络。农行普惠驿站，守护前行者的每一程山海，与小微企业共赴远方。普惠通达，只顾之间。
2: 中国农业银行。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从指尖轻触，十万项生态尽在掌握，跨越时空的界限，让脚下的路连通世界的脉络。农行普惠驿站，守护前行者的每一程山海，与小微企业共赴远方。普惠通达，只顾之间。
2: 中国农业银行。
3: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4: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3: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4: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3: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4: 啊，
5: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0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4: 看电视，
5: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着可欠，完全为见你一面。沉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得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

0: 提醒您，
1: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永别忘我，为何如此冷漠？唉，叫我怎么说呢？还不都为了他吗？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

持续定义。FM99.2，FM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

0: 方起时去远方，
1: 一切都像风吹进你的心里，
0: 风一吹心就出发，
1: 我已经学会适应，
2: 风一吹心就出发。今年国庆，我推荐一件特别酷的事儿，去武汉打一辆没有司机的车。你没听错，在武汉，百度的 Robotax 已经跑了好几年了，普通人打开手机 APP 就能叫。今年更专门开了一条萝卜快线的无人驾驶旅游专线，坐着无人车逛景点，成了今年年轻人去武汉必打卡的新体验。你上车不用跟司机打招呼，因为驾驶座上压根没人。你跟手机说去哪，他自己走，方向盘自己转，遇到红灯自己停，遇到行人自己减速。第一次坐，手心会微微出汗，坐过一次，你还会再想坐一次。今年国庆，很多年轻人专门买张票飞武汉，就为了打一次 Robotax。不是为了去哪，是为了体验坐在车里驾驶座上没有人的那种奇妙感。其实出门不需要带很多东西，带一个敢尝试新鲜事物的胆子，带一颗充满求知欲的好奇心就足够了。风起时去远方，远方是风景，也是未来。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风过处寻味道，风过街巷先闻人间烟火。
1: 风过街巷先闻人间烟火。

0: 出门要有胆子，要有好奇心，但最重要的还是得有一个愿意尝遍人间烟火的胃。2026年最火的旅行方式是奔现，这个奔现可不是指网友奔现，而是奔赴一座小县城。到了县城，不问景点，先问馆子。江西上饶盐山县就值得推荐。盐山不是什么网红城市，但今年很多年轻人专门跑这一趟，就为了一碗盐山烫粉。到了县城，找一家老字号，烫粉师傅从滚锅里抓起一把湿粉，在开水里烫十几秒，捞进碗里，加上肉丝、木耳、葱花，再浇一勺滚烫的骨汤。你坐下来，吸溜第一口，粉是滑的，汤是鲜的，再加点辣还能提味儿。一碗下去，额头冒汗，整个人都醒了。为什么年轻人愿意专门跑这一趟？因为这一口在大城市的连锁粉店根本吃不到，它只属于盐山，属于这个清晨五点就开始烧汤的小县城。风过处，寻味道，愿你这个国庆奔一个县城，吃一碗只属于那里的味道。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风停处，枕山河。
1: 风停了，就把自己交给山河。
2: 风停了，就把自己交给山河。今年中秋国庆请三天假就能拼出13天的超长假期，这么长的假，年轻人最想干的一件事儿是什么呢？追月亮。不是在自家阳台上抬头看一眼，是专门开车坐火车奔到一个地方等月亮

如果你还没想好去哪儿，江西有个地方值得放进追月清单，乐平泪滩。这里中秋子夜能看到双月奇观，乐安江的急流与回水形成两个不同斜面，月光同时折射出两轮月亮，时聚时散，时隐时现，像两个月亮在水里打闹。岸边虎山潭水流交汇处就是最佳观景点，子夜时分效果最奇。风亭处枕山河，愿你这个中秋国庆找到一个地方看一次真正属于你的月亮。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

0: 方归处装满箱，蜂网回收，行李也装满了。
1: 风归处，行李箱也满了。2026年旅行最火的伴手礼，景德镇瓷器有它的分量，西湖龙井有它的味道，而一枚20-30块钱的冰箱贴也悄悄成了许多人的选择。你现在往自家冰箱门前站一站，西安城墙的那枚是你黄昏时骑着单车经过永乐门，风从垛口吹来，你停下来买的。厦门鼓浪屿的那枚是你在龙头路拐角的小店躲雨顺手带走的。大理古城的那枚是你在人民路上闲逛被一家铺子门口的风铃吸引进去挑的。而长沙橘子洲头的那枚是你看完烟花散场后在路边摊选的。每枚冰箱贴背后都藏着一座城市留给你的一个瞬间。很多人现在旅行，每到一个地方放下行李第一件事就是找文创店。鸭脖会吃完，茶叶会喝完，但那枚冰箱贴会在你家冰箱门上贴一辈子。下次朋友来你家，目光落在冰箱贴上的那一刻，都会感慨，你这是要把半个中国都贴在冰箱上了。风归处装满箱，愿你这个国庆带一枚冰箱贴回来，也带回一段你走过的路。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七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 FM 99.2 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0: 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得太及时了。
5: 江西财

0: 风停处枕山河，
1: 风停了就把自己交给山河。
2: 国庆来南昌，住宿呢一定要选对地方，要想沉浸式感受南昌的古韵和烟火，首选万寿宫片区赣派古风特色民宿，也是南昌最具代表性的特色住宿。民宿呢依托地道赣派建筑打造，白墙黛瓦，马头墙错落有致，庭院雅致静谧，氛围感直接拉满。地理位置呢堪称绝佳，出门就是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吃喝玩乐一站式搞定，步行轻松抵达滕王阁、八一纪念馆等核心景点，出行逛玩超级方便。白天穿梭古街巷道，感受老城古韵风华，傍晚呢看着街边灯笼次第亮起，枕着满城烟火灯火入眠，远离拥挤人潮，住进风景里，住进人情里，卸下旅途所有疲惫，慢悠悠享受国庆假期的松弛与惬意吧。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3: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2: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3: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4: 从指尖轻触，使万象生态尽在掌握，跨越时空的界限，让脚下的路连通世界的脉络。农行普惠驿站，守护前行者的每一程山海，与小微企业共赴远方。普惠通达，只顾之间。
5: 中国农业银行。

0: 风停处枕山河，
1: 风停了就把自己交给山河。
2: 2026年国庆，如果你还在抢酒店，00后已经开着车到了一个没人的地方，后排一放倒躺下了。这不是露营，这是睡车里，而且不是凑合的那种。现在国产全尺寸新能源 SUV 后排座椅一键放平，就是一张差不多2米长的纯平大床，有的车型还带一键乘床的功能。前排座椅调个角度，跟后排座椅面对面，车厢秒变餐桌、办公桌，甚至是小客厅。你想想那个画面，停在赣江边或者山脚下，把后排放倒，铺上充气垫，车窗外面是日落，放好了，前排一转，端着碗面对面吃，吃完就把桌板收起来，往下一躺，打开天窗看星星。这就是00后的逻辑，酒店是别人的，车是自己的。当然，种草归种草，利弊咱们得说清楚。优点很硬核，省钱，一晚上酒店大几百，省下来的就是充电费。

和景区的门票钱，自由，看到好风景随时停，不用赶着去办理入住，私密，你的房间不会有人刷卡进来。当然缺点也很硬核，洗澡麻烦，除非你去服务区或者营地蹭，不然几天下来你自己都嫌弃自己。停车有风险，睡路边怕被敲窗，睡营地要提前找，空间是真有限，两个人可以，三个人转个身都费劲，偶尔玩一次是浪漫，连续睡一周是修行。但如果你问00后，他们大概率会说酒店千篇一律，而我每晚的窗外都不一样。